0: 我刷一个字儿。
1: 啊，你上次参加不是都能上上，然后就是我在我觉得呢，就是现在谁，他现在就是拿票，现在的事太多了，可能我现在让他不敢说，现在他都给他了，要不不是一样事，他就等于这个就是这个嘛，我。

0: 嗯，没错。
1: 好，他这场就是他全是从在黎明系列送在机场，他在黎明系列其实是在七秒分钟嘛，肯定是不够了，他在人家是在这边吃。
0: 你上次那个还送来是北市送来是呢？总的就带过个
1: 好的
0: 水。
1: 消费你的水的方式。

0: 这方向咋了？
1: 上台，反正方向。
0: 这上下场反复的看看拖不着下面，然后是前，然后那就看到前对着啥，对着这地方出现，给他打了，
2: 对开上去谁？
1: 那吧，先上去对上场。

0: 三对上三。
1: 上三对三对上三。
0: 上三对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是在上三，或者